喜欢家三个男人，要么你喜欢我，你喜欢家三个男人，要你要听妈妈，让他家说说你不内来的了，上过那么多呀，爱的那么久，我们的感情天涯，我们就不离不弃，不离不弃，哪里来的你可以干？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你来啊，就说呀，你家我就大一出塞啊，在我们家是出面叫粉丝。你来，我今天你在你家里来呢，你家里也做不了，人家干的也他妈的，他也不懒得，你干嘛的呀？他也不给个，你上班了没？在高你家才给你拉的路，我不来家的，我今天在那个人。

你在你的小马的大呀，让大家在你家里在不在一般你让我在一般人民来在一次能不能人民来那么不管人民来一个那个一个人民来一个人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来人民你问你我咋办？你问解决你那个呀？我不听你的呀，我跟你们你把我听啊，你就不听我的呀？哎呀，把你养不活了，我骂你不要命，你命可以不可怜两个人？我问他们，他说不干，他们到了门口。